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算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购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第八届中。

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山东赛区获奖名单，济南市历城区师生再创佳绩，共有31件作品斩获省级奖项，15件作品成功入选全国赛。为进一步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帮助教师准确察觉学生情绪变化，理解学生内在需求，掌握有效的师生沟通方法，近期扎马屯小学开展了赋能幸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已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发现好音。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

那么多年的一往情，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心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旅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零五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喂，杰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
1: 啊。没干嘛，打球啊！
2: 我
1: 什么呢？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0: 哦，哎，还不说在哪、啊？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藏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7: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3: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箱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山东赛区获奖名单，济南市历城区师生再创佳绩，共有31件作品斩获省级奖项，15件作品成功入选全国赛。为进一步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帮助教师准确察觉学生情绪变化，理解学生内在需求，掌握有效的师生沟通方法，近期扎马屯小学开展了赋能幸福做有温度的教育者教师心理关爱专题培训。因足球而结缘，跨越半个地球。近期，历城二中与厄瓜多尔斯秒维华国际学校正式签署中厄足球集训基地合作协议，这标志着两校以足球为纽带的国际化教育合作正式启航。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夯实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助力青年教师专业快速发展，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第二小学组织开展2026至2027学年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新教师课堂展示、评课研讨等系列活动，搭建师徒互助、教学相长的成长平台。近期，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在山东教育卫视举行，济南市历城二中艺术团荣耀获评齐鲁最美教师团队。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0: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不行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已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购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

0: 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番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

0: 是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

0: 国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2: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和 26%， 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5: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4: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5: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 20% 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 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2: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

0: 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件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5: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6: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7: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8: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9: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8: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0: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全省人工智能加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青岛举行，强调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从摸不清到看得见，实景三维点亮数字山东，赋能千行百业。
0: 各地紧盯农时节点，全链条服务，秋收秋管秋种，确保秋粮稳产丰产，颗粒归仓。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人工智能加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青岛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聚焦人工智能加创新应用，特别是垂直领域，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重点任务，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强大动能。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最大热情、最开放心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产业集聚和示范应用高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全链条突破，推动能源供给绿色化转型、芯片产业高端化发展、智算中心网络化布局、模型算法垂直化开发、应用领域多元化拓展，加快做大做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要聚焦全方位赋能，紧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制造跨越。要聚焦全场景融合，做强 AIGC 新业态，推进信息软件服务转型升级，提升现代物流运行效能，优化医养健康供给。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守牢安全底线，凝聚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强大合力。林武强调，当前我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各级各部门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全力打好主动仗，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主要负责同志和山东健康、国工智能、贝壳文化、正和科技、海尔智家、深度数科等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当天与会同志实地调研了海尔科创生态园山。

0: 山东港口青岛港参观全省具身智能代表产品展示，了解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和趋势。
1: 空中障碍物摸不清，地下设施看不见，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路上容易遇到的堵点。依托省自然资源厅打造的实景三维数据底座，山东培育出一批数字化转型标杆，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一键下达指令，20公里外无人机便能远程开启精准的自主巡检。放在过去，这样的智慧场景巡检人员想都不敢想。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智能巡检班输电监控中心班长朱汉林：
3: 不知道影响巡检的障碍物在什么地方，它是多大或者是怎么样，设定一个拔高高度，它就沿着这个高度出去了。设置的过高，有可能寻不到这些秸秆塔，电量就用完了；过低就会撞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比如撞山，碰撞坠机的概率非常高。
2: 探清障碍物需要精准的地理数据和清晰的三维空间，而让庞大的电力系统高效运转，也需要一个统一的电网数字空间。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数字化工作部数据分析处处长邵志敏：
4: 把实际的物理电网1:1的复刻到我们的这个数字世界里边去，每一基杆塔每一台设备进行全状态的还原，在这个复刻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底座去承载我的电网去。
2: 由于缺乏权威的地理空间信息，企业独立建设数字底座并不现实。为此，省自然资源厅全力推进实景三维山东建设，整合全域高精度地理信息，搭建起全省统一的数字三维时空底座。山东省国土测绘院基础测绘中心副主任张恒：
5: 分三种精度，地形计分辨率高于0.2米，就像一副立体沙盘，能够分辨山川河流、房屋轮廓、桥梁大坝；城市计高于5厘米，能够分辨井盖、空调外机大小的一个地物；部件计相当于对建筑物进行1:1的建模还原。
2: 有了三维空间基底，这所大房子，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装入电网网架的布局、设备档案等定制家具，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出智慧宝电、无人机航线规划等26项应用场景。巡检时只需选定目标杆塔，系统便可自动生成安全航线。国网济南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智能巡检班输电监控中心班长朱汉林：
3: 障碍物都进行了全量的标绘，拿了一个玻璃罩子把它给罩上去，绕过这个玻璃罩子就能保证它的安全，绕飞、跨飞灵活选择，还做了一个组合航线的这个功能，保证巡检安全的同时效率最大化。我们从外面非无人机的变成尖盘无人机的。
2: 目前智能航线规划已累计完成8.78万余架次巡检，覆盖4万公里输电线路，人工工作量减少70%。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数字化工作部数据分析处处长邵志敏：
4: 实景三维确保虚拟电网和现实电网在空间上精准对齐，电网数字空间解决了过去数据分散、缺乏空间关联的这些难题，大幅地提升电网设备的监控和分析决策能力。
2: 实景三维既能解锁高空航线，还能摸清地下盲区。山东港口青岛港内交织着不同年代的近3000公里地下管线，过去施工常因图纸不准困难重重。山东港口青岛港建设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前湾港区道路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负责人屈家增：
6: 很多老了道路施工图纸设计的也不同，我们拿到了很多版本以后呢，可能是需要对同一个位置进行比对，1公里的道路最少要排查7到10天，数据核实不准就开挖的话，对标杆没有掌控，会造成管线的断裂，损失是很严重。
2: 为攻克地下管线失准难题，青岛港联合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在全球首创基于实景三维的港口信息模型，融合地上、地下、陆地、海域等全空间全要素数据，大到码头设备，小到管线阀门，都被精准搬入数字世界。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信息工程所软件开发部项目经理史金浩：
7: 采用了1.5公分高精度一个实景三维效果，在地面场景中大于这个6×6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物体，比如说地面裂缝、地面标识，可以清楚看到它的一个轮廓。
2: 平台为隐藏的地下管网装上了高清透视系统，规划人员可直观研判施工方案，借助 VR 技术 三维场景还延伸至

0: 移动终端，站上工地还未破土，地下空间已在眼前。山东港口青岛港建设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前湾港区道路改造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负责人曲家增，
1: 原先在脑子里边建模，现在我们拿到平板到现场，就会直观的了解这个管线有几根，埋深是多少，用途是什么，可能是零延误。
0: 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王涛，
2: 生产安排现场施工能够做到安全高效，在前期的审批，特别管线的审批方面，大概节省了80%的时间成本。
0: 目前地形及实景三维覆盖全省陆域近海负10米以上及主要岛屿，城市级实景三维覆盖全省县级及以上建成区，构建起2-3维陆海岛地上下水上下动静态一体化的数据体系。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国土测绘处二级调研员于新忠，
3: 下步全面建成啊全市域全时空的实景三维山东，实现低空地面地下水下实景三维数据一体化融合，特别是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实景三维应用场景，比如文化旅游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4: 山东台消息，9月14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来我省，就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调研。丁仲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黄河下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卡点堵点问题，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调查研究，使民主监督的过程成为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过程。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参加调研。
5: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领导参加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相关活动，碧海守护、海洋生态保护与美丽海湾建设专题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温暖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强海洋保护与治理，更大力度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期待大家深入探讨交流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沿理念与美丽海湾建设的创新实践，山东将充分吸收借鉴，转化为务实举措，为打造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筑牢蓝色根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陆海联动海域海岛保护与开发专题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山东愿与各方携手并进，统筹近岸海域和深远海开发，建立健全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深化海洋国际交流合作，全力构建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4: 正在青岛举办的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国内外嘉宾围绕海洋产业、海洋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赴一场从蔚蓝到未来的约定。山东台记者高兴、吕博涵报道。
0: 论坛打造1+1+4+8活动体系，涵盖开幕式暨主论坛、海洋文明对话会、四个平行论坛及8项同期配套活动。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680位国内外政要及政府代表、联合国及国外海洋管理机构官员、国际涉海组织、海外商协会负责人、海洋权威专家学者、沿海国家驻华使节代表等参加，共商推进海洋合作大计，为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凝聚新共识，注入新动力。孟加拉国兰加马蒂科技大学校长扎伊努尔·阿贝丁·西迪克，
6: 论坛对我而言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我认为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方面。

0: 我认为有很多将来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今天很多专家的发言我都印象深刻，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海洋合作发展论坛。
1: 论坛期间，多项重量级权威成果集中发布。青岛巨大洋藻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世鹏
2: 在本次展会上呢，我们带来了我们企业多年修成的海洋高科技产品河道高堂，又有空心胶囊。这个河道高堂呢，是管华师院士团队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项，到我们巨大亚集团实现了产业化的成果转化，那么打通了我们院士团队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现在呢，产品呢已经量产了。
1: 依托青岛临海的区位优势，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围绕海洋信息及探测等七大深海领域牵头建设了13个国家级海洋科研平台，在深水海底钻井系统等关键技术上屡获突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科技处处长刘华：
3: 承担深水海底钻井系统关键技术与装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基础及关键技术等多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等科研奖励超过30项。
1: 除了硬核装备与生物医药，数字赋能海洋也成为本届论坛的新焦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明团队发布了蓝鲲智种蓝色种业大模型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了基因分析的精准度，为海洋种业和生态安全装上智慧大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民：
4: 我们呢发布的这个蓝鲲智种这个大模型，把所有生物的这个基因效应、基因通路现在已有的数据库，我们把这个模型做出来以后来讲的话，那么在水生生物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好，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模型，准确性、可靠性是更高的，所以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全基因组选择的精准度。
5: 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积极引导企业锚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全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加速突围。山东台综合报道。
6: 眼下，在东营新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卷卷薄如蝉翼的聚酰亚胺薄膜接连下线。这种被称为黄金薄膜的高端绝缘材料，其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企业垄断。新邦电子通过搭建自主研发平台，最终实现产品完全自主研制。公司副总经理巴玉霞：
7: 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高耐温、高耐压、耐冲击、耐腐蚀。目前呢是17条产线，2000吨的产能，订单量呢相对充足。
6: 在威海，传统制造企业的老树发新芽同样亮点突出。乳山市汽车制动系统龙头企业波特利深耕传统底盘制造赛道，以轻量化工艺革新、数字化生产升级突破发展瓶颈。企业迭代升级、铸铝转向节、空心控制臂等核心产品大幅降低车身重量，提升车辆续航，凭借过硬产品实力拿下全国 26% 的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首位。位于德州的山东通裕重工在重型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打通锻件、铸件、结构件全品类制造链条，攻克大功率海上风电关键部件技术瓶颈。目前企业全系列风电部件年销售额近20亿元，市场占有率连续8年位居世界前列。公司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刘宝刚：
8: 我们自主研制了预弯加多级卷制加在线校园的复合工艺，解决了铜体一次成型以后变形的难题，把铜体的圆度精度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我们自主设计了恒温加工房，在恒温20摄氏度的情况下进行机械加工，将加工精度控制在2伏以内，也就是人的头发丝的1/4。
6: 潍坊青轴则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更好适配市场需求。在富优特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对新兴聚酰亚胺薄膜产品的遮蔽性能与光泽度进行测试，仅头发丝厚度的一层薄膜，绝缘强度达2万伏，可应用于液晶显示屏、电子电器、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公司董事长吴玉慧：
9: 接下来呢，我们的产品也会逐渐的用在储能，还可以用在这个 AI 算力服务器。依托科技的进步和不断的研发，也不断的拓展我们产品的应用领域，也不断的提升我们产品品质。
10: 三秋农业生产是夺取秋粮丰收、实现全年目标的重要一环。当前，山。

0: 东三秋生产正有序推进，各地紧盯农时节点，全链条服务秋收、秋管、秋种，确保秋粮稳产丰产，颗粒归仓。山东台综合报道。
1: 眼下菏泽定陶60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获，农技专家深入田间踏田测产，指导农户科学机收，最大限度挖掘增产潜力。菏泽定陶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亚：
2: 当前的天气非常适合灌浆，建议农户在10亿范围内尽量完收，延长灌浆期，提高潜力种，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实时机械化收获，减少收获损耗。
1: 备战三秋，德州提早对收割机、还田机等各类农机具全面排查保养，确保秋收机具状态完好，随时上岗。针对秋收晾晒难题，当地提前摸排整合粮食烘干设备，全面调试设备，开放烘干服务，有效破解阴雨天气收粮难题，保障粮食应收尽收，安全入仓。粮食烘干设备中心负责人周苏香：
3: 我们为农户做好了秋粮烘干的准备，现在已经调试好了烘干台，我们会及时通知有烘干需求的群众，帮助大家颗粒归仓。
1: 今年日照聊城临清，创新秋收服务模式，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推行田间地头直收直卖新模式，实现收割售粮秋种无缝衔接。临清市烟店镇旁烟店网格党支部书记王安湖：
4: 我们村两位积极对接本地的粮食收收大户，提前打通粮食销售渠道，让粮食能够应收尽收，随收随卖，最大限度保障种植户的收益。
1: 各地农资保供与市场监管也同步推进，足额储备种子、化肥、农药等三秋物资。东营广饶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农资市场巡查抽检，严查假冒伪劣农资，维护农资生产经营秩序。广饶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李春强：
5: 持续排查整治各类农资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假劣农资流入市场、进入田间，全力保障三秋生产安全。
1: 淄博市优化农机政务服务，推行农机年检证件办理一站式服务，并同步办理跨区作业证，保证农机安全，高效投入秋收作业。农机手袁物宝：
6: 秋了，我这不提了辆闲车嘞，和这里果盆，这工作人员服务效率很好。这不给办完了证以后，给了个跨区作业证，还有过高速的时候省下一部分路费。
7: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各地中小学同步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在聊城市先锋办事处范尔庄小学，全体师生齐聚国旗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日照市济南路小学的学生们合诵《国防，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彰显新时代少年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担当。德州市宁津县南环小学开展“勿忘918，吾辈当自强”思政课，让孩子们重温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宁津县南环小学学生张一暖：
9: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勿忘国耻，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好好学习，强健体魄，把爱国的种子记在心里，努力成长，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8: 各地社区街道也开展形式各异的主题宣讲活动。威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联合环翠区松山街道办事处走进社区，开展勿忘国耻，警钟长鸣主题宣讲，让社区居民增强忧患意识与国防观念。德州市武城县组织社区群众集中观看军事纪实纪录片918真相，让大家在铭记历史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增强国防意识。社区居民李秀荣：
10: 看完这部片子，我心里头很受震撼。我们虽然上了年纪，但也得把这份爱国热情变成实际行动，力所能及做些实事，建设好咱们的家园。
0: 请听简讯。省教育厅近日发布意见，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教育与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工作，明确自2026级起，通过中考录取的32连读及连办五年制高职学生，均需参加省级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学校组织的专业技能测试，达到合格标准，方能升入高职专科阶段学习。
7: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主要粮油作物三秋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引》，聚焦夏玉米、大豆、花生及冬小麦四大粮油作物高效低损收获和高质量播种，规范技术应用和装备作业。针对冬小麦播种环节，倡导适期晚播，鼓励应用北斗导航加高性能复式精量调播，提高作业质量，夯实来年丰收基础。
0: 9月17号到18号，全省花生一扩双提关键技术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在莒南举办，聚焦花生高产攻关示范田及栽培技术应用，以田间观摩加专家授课的形式，助推花生扩面积、提单产、提品质，力争亩产提升到50到100公斤。
1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天气。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潍坊、临沂、日照和青岛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18号夜间到19号早晨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地区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聊城、德州南部、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21到31度，德州雾转多云，16到31度，聊城晴，20到32度，泰安晴，20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19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19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19到30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7度，青岛晴，20到27度，烟台晴，18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晴，20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0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1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渤海和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渤海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到1米的清浪，浪向东北，黄海中部将有 0.5 到1米的清浪，浪向东北，渤海将有 0.5 到1米的清浪，浪向东转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德州、菏泽、济宁、聊城、泰安为三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城市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7: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盖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0: 维生素开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开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的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3。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

兰蔻金萱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

0: 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Check it out.
1: Mumble.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购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

克新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天。
1: 哎，
0: 最近还好吗？
1: 我在睡觉了。
0: 唱一首歌来表达对你的思念。
1: 我在睡觉啦。
0: 不客套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案主啊！
1: 唬得张文明倒退了一步，定睛一看，是张家台子老乡亲李老汉。张家台子在荆州城东门外八里处，张文明的老家就在那里。张居正嘉靖26年会试考中进士之后，父以子贵，张文明便携家带口搬进了城里住了。先前住在这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身价陡涨，拍张文明马屁的人骤然多了。在众多地方官热心筹划帮衬之下，加之儿子从北京也带了些银钱回来，几头一凑，张文明盘下了东门大街上的辽王府。隆庆二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朱宪因被人告发谋反而被废为庶人，且拘押致死，他的家产充公，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珠梁画栋、楼阁崔巍的辽王府。张文明的父亲张震曾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守门墩守了十几年，没想到物换星移，人事代谢，当年显赫不可一世的辽王沦为死囚，而他的护卫的长孙却成了皇帝身边的大学士。从此辽王府变成了大学士府，街邻们喊惯了张爹爹，也升格为张老太爷，成了荆州城中第一号名人。张文明虽然地位重生，但架膀子摆谱的事儿，只在地方官员面前做做。碰到一块捏泥丸子掏鸟窝长大的老乡亲，他还是客客气气，不端一点架子。这会儿他被李老汉的一跪给弄糊涂了，急忙问道，
0: 哎呀，李爹爹，你这是为魔师啊。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0: 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九点十八分，击响警示钟。十四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小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一千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九点十八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

0: 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

0: 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 今年的诺

0: 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我是凯文。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人工智能加工作推进现场会在青岛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聚焦人工智能加创新应用，特别是垂直领域，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重点任务，推进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强大动能。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指出，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最大热情、最开放心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产业集聚和示范应用高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全链条突破，推动能源供给绿色化转型、芯片产业高端化发展、智算中心网络化布局、模型算法垂直化开发、应用领域多元化拓展，加快做大做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要聚焦全方位赋能，紧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制造跨越。要聚焦全场景融合，做强 AIGC 新业态，推进信息软件服务转型升级，提升现代物流运行效能，优化医养健康供给。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守牢安全底线，凝聚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强大合力。林武强调，当前我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各级各部门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全力打好主动仗，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主要负责同志和山东健康、国工智能、贝壳文化、正和科技、海尔智家、深度数科等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当天，与会同志实地调研了海尔科创生态园、山东港口青岛港，参观全省具身智能代表产品展示，了解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和趋势。
0: 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关键要有场景支撑。最近，记者先后走进海尔智慧厨房和山东港口青岛港，体验在不同场景里 AI 的独家配方如何带来产业变革，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海尔智慧厨房，我手中的这盘菜呢，就出自烹饪机器人，从下锅到出锅仅仅用了3分钟，这道菜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3: 这道滑蛋虾仁的整个烹饪过程由 AI 烹饪大模型的智能配比完成，大模型里装着百万级的大厨经验数据，火候如何匹配时长、盐分，搭配多少油量，温度又对应什么样的食材，每个环节都由算法算出最优解。大厨几十年的经验不仅被写进了算法，而且化作一盘锅气不减、口味如一的大师菜，端上了百姓的餐桌。海尔家庭机器人产品总监先策：
4: 实际上我们是两个大模型，一个叫口味大模型，另外一个是火候大模型，统称叫烹饪大模型，一道一道菜去训练，训练完了过后进行标定，我们就会形成一道标准的菜谱。我们把菜谱变成数字菜谱，也具备自适应菜谱的能力。下个月马上就要上市，已经开始预售了，为我们每个家庭带去更美好的生活体验。
2: 几克配料的分寸 AI 可以拿捏，那么万吨集装箱的调配它还可以吗？答案是 AI 给出的方案同样一流。
3: 配载是船靠泊前最烧脑的一道工序。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能装载2.4万标箱，给谁排座位，先装哪个后卸哪个，要同时满足300多项约束条件。行业内集装箱码头船舶配载效率提升遇到了天花板，山东港口青岛港给船舶配载装上了 AI 大脑，实现了更加高效精准的调配，效率提升20%以上。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软件开发部经理陈强：
5: 配载难呢，难在约束多，规则复杂。我们是把行业规范和专家经验转化成1000多条规则和评估标准，用几千万真实的作业数据构建。

0: 体的样本，让智能体呢在仿真环境里自主学习、自我演进。就像我们给码头请了一个不知疲倦、越用越聪明的自动员工，经过3个月500轮的迭代，找到了最优方案。
1: 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AI 的配方也正写进越来越多的场景。目前，山东已聚集人工智能重点企业1124家，形成涵盖数据语料、模型算法、智能算力、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全省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约占全国1/10。今年有望突破1600亿元，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
2: 山东台短评：因时因势而为，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山东工业门类齐全，完备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一批垂直行业大模型落地制造、农业、港口等领域，发展人工智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短板，山东人工智能发展偏重产业应用，通用底层算法、顶尖 AI 人才供给仍有不足，大量中小企业存在转型成本高、不会用 AI 的难题。立足产业禀赋，山东应当持续做强行业专用大模型，完善算力公共服务，通过政策工具降低中小企业改造成本，把场景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数势融合激活新智生产力，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3: 山东台消息，9月14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来我省，就黄河下游湿地保护与滩区生态综合整治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调研。丁仲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黄河下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卡点堵点问题，找准监督切入口，深入调查研究，使民主监督的过程成为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过程。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参加调研。
2: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领导参加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相关活动，碧海守护、海洋生态保护与美丽海湾建设专题活动昨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温暖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强海洋保护与治理，更大力度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期待大家深入探讨交流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沿理念与美丽海湾建设的创新实践，山东将充分吸收借鉴，转化为务实举措，为打造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筑牢蓝色根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陆海联动、海域海岛保护与开发专题活动昨天在青岛举行，副省长李小龙出席并致辞。他指出，近年来山东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取得明显成效，山东愿与各方携手并进，统筹近岸海域和深远海开发，建立健全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深化海洋国际交流合作，全力构建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3: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交给山东的重大政治任务，立足受援地的资源禀赋，山东大力推进产业援疆，不断增强当地经济自我生长力量，带动百姓就业增收。请听报道。
1: 为赶在秋季西瓜供应空档上市，喀什疏勒县的这个种植大棚里，西瓜进入关键的深蔓期。和一般西瓜趴在地上不同，这里的西瓜吊着长，一藤只留一个瓜，量少了，养分更集中，一个精品瓜能卖到100多元。 新疆舒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负责人刘

0: 金宝。
1: 我们是采用了现代化的一个适时栽培模式，从育种、育苗、生产、栽培以及到果实采收，把整个的生产环节用270个生产节点，我们就要做内控标准啊来进行制定，这样的话保证了瓜的品质也是可控的。
0: 这一整套先进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沅江企业潍坊郭牌。新疆作为世界闻名的瓜果之乡，自然条件优越，但生产方式多以零散的小农模式为主，发展粗放。响应产业沅江号召，郭牌西瓜在这里不只简单搞种植，更把育种、仓储、包装、销售全套体系带到了当地。借着这一现代农业项目落地的机遇，学习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布哈利奇·斯迪克毕业后在家门口找到了对口工作。
2: 我刚上大学的那会儿是没有这个大棚之类的，不多，是真没有的。但是我快毕业那段时间吧，我看就是这边就是大棚慢慢的建起来了，我总部那边山东的老师也会过来，我们也会过去学，他们都是一对一的教我们，就是实践上更上一层楼了，就是学得更好了。
0: 如今布哈利奇·斯迪克已经入职4年多，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独立管理着9个大棚。不仅如此，他还培训出了20多名当地的产业工人，疏勒县劳务人员阿伊努尔·麦海提。
3: 还有怎么样管理，还有怎么样打茶收粉，现在都会了。那个来了几年以后工资涨了，这个地方工作也还不累，还轻松。
0: 群众增收与企业发展双向奔赴，如今疏勒县已成为郭牌西瓜面向中亚和新疆市场的重要基地，扎根南疆。基地还计划推行棚长制，激励当地百姓学习技术，独立承包大棚，从单纯打工变成企业合伙人。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兵。
4: 公司给他们提供种苗啊、肥料啊，以及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啊。种植成功之后，公司呢会进行一个统一的回收。你种的西瓜这个产量高，成品率高，那么它的收入它就会相对增加。一个棚的话，他们一年的收入不会低于10万块钱。
0: 近年来，山东沅江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先后引进了农业特色产业、纺织、新能源等项目，不断增强新疆经济的内生动力。山东省沅江工作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单海涛。
5: 山东省沅江工作指挥部将在鲁江两地党委坚强领导下的继续聚焦南疆突出问题，靶向实测，科学务实打造山东特色、山东品牌和山东经验，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举措，书写新时代山东沅江工作新答卷。
6: 核电作为我国高端装备中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领域，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代表之一。德州市聚焦高端装备制造全产业链，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高端核电转子实现首次出口。请听报道。
7: 这几天，位于德州的山东宝鼎重工自主研发的1250兆瓦、300吨级低压分体式核电转子顺利通过验收复检，即将发往国外。这根转子的诞生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更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高端装备产业链升级的国之重器。公司副总经理刘永志。
8: 此次交付的断件是全球最大规格的核电分体转子8大核心部件之一，单件重量超过100吨，产品在冶炼、锻造、热处理核心关键工序上实现了国际化水平。我们已掌握百万级核电分体转子全套关键制造技术，实现了高端核电装备国产化的技术突破。
7: 在核电机组中，转子的设计使用寿命长达60年，需长期在高速运转、极端温差及复杂应力工况下稳定服役，对材料纯净度、锻造均匀性及抗疲劳性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是重型装备领域的制造难点。公司副总经理徐建飞。
9: 国内也没有很成熟的经验可以直接去借鉴，整套的制作的工艺体系啊，基本也是靠我们自主去攻关，属于一个创新性、开创性的一个研制工作。研发的阶段，我们也是重点攻克了大吨位的转子断件的超高的纯净度、高致密度、组织高、均匀性等行业的技术难题，保障了咱们产品的各项性能稳定可控。
7: 最终历经14个月全力攻关，这根核电转子顺利通过各项测试，成功下线，为助力国之重器破浪出海、德州海关靠前开展原产地政策帮扶、实现签证业务即报即审、最大限度压缩证书办理时限、为出口产品提供权威产地背书，德州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徐凤珍。
10: 指导企业研判原产
2: 产地的标准、商品归类、贸易方式、申报要素等，提前排查单证易错风险，同时落实优先审核、高效出具证书，保障企业订单按期履约，助力国产装备抢抓海外市场机遇。
7: 掌握核心技术，出海更有底气。瞄准全球化战略布局，企业将持续深耕高端装备制造主业，以品牌引领力锻造德州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公司副总经理朱伟华：
10: 未来我们将从自主攻关到实现国产化代替，从技术突破到批量产品出口，以硬核的创新实力不断擦亮中国高端重工的国际名片。
11: 泰安探索水银行零存整取模式，盘活闲置用水指标，使其变为可交易可增值的资产，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请听报道。
6: 前不久，泰安一家化工企业启动产能扩建项目，生产规模扩大后，原有核定的用水指标无法满足新增生产需求。泰安瑞赛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栾慧星：
12: 我们依靠水银行，短短几天就把项目流程全部办理完成，及时保证了生产各环节用水，确保了项目的顺利运营。
6: 水银行是泰安市围绕水资源节约利用创新的一项改革举措。作为缺水地区，泰安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82立方米，不足全国的1/7。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主要瓶颈。泰安市水资源水土保持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张明泰：
13: 水权交易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开展了水银行的建设，主要是把我们日常节约的闲置的用水权指标集中进行售出，也就是相当于银行的零存整取。
6: 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以水定产要求，当地根据本地区可用水量统一给区域内企业分配用水权。泰安市水利局水资源科科长张帅：
14: 就是从江河湖泊取用的这个水，包括咱地下水，都要取得它的这个合法用水权。如果企业超过它的取水许可用量进行取水的话，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处罚，并3倍征收水资源税。
6: 然而，以往用水指标定期核定，企业生产经营变化产生的富余指标，在核定周期内只能闲置。水银行交易平台则能够实现用水指标的动态交易。肥城市水资源保护中心党组书记邵波：
15: 水银行已经逐渐受反访，应该是政府安排我们指导到过期进行售出，因为我们水资源包括负责水指标的这个监管、监理、审查、审核，最后决定水权的买卖数量及价格以及下游的使用方式。
6: 让闲置的用水指标入市流转、高效配置，新机制下，很多企业通过节水改造，将省下的用水额度通过政府有偿收储变现，实现节水及增收。泰安市水资源水土保持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张明泰：
13: 探索集中化的水权售出再配置交易，实现企业的用水的增收，也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把我们有限的水资源进一步的进行盘活。
6: 目前泰安已累计完成水权交易328笔，交易水量1.351亿立方米，水权交易模式入选水利部用水权改革典型案例。2025年，泰安全市用水总量10.59亿立方米，比2020年下降6.4%。万元 GDP 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0.8%和21.6%，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大幅提升。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一级调研员张金平：
16: 坚决抗涝建设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一重任。在打造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深化水权改革、商业航天、新兴产业等方面，先后有50余项先行先试经验，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逐步探索出一条和粤相应、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6: 三秋农业生产是夺取秋粮丰收、实现全年目标的重要一环。当前，山东三秋生产正有序推进，各地紧盯农时节点，全链条服务秋收、秋管、秋种，确保秋粮稳产丰产、颗粒归仓。山东台综合报道。
17: 眼下菏泽定陶60万亩玉米迎来集中收获，农技专家深入田间踏田测产，指导农户科学机收，最大限度挖掘增产潜力。菏泽定陶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亚：
18: 当前的天气非常适合灌浆，建议农户在

0: 十亿范围内尽量挽手，延长灌浆期，提高潜力种，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实施机械化收获，减少收获损耗。
1: 备战三秋，德州提早对收割机、还田机等各类农机具全面排查保养，确保秋收机具状态完好，随时上岗。针对秋收晾晒难题，当地提前摸排整合粮食烘干设备，全面调试设备，开放烘干服务，有效破解阴雨天气收粮难题，保障粮食应收尽收，安全入仓。粮食烘干设备中心负责人周苏香：
2: 我们为农户做好了秋粮烘干的准备，现在已经调试好了烘干塘，我们会及时通知有烘干需求的群众，帮助大家颗粒归仓。
1: 今年日照聊城临清，创新秋收服务模式，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推行田间地头直收直卖新模式，实现收割收粮秋种无缝衔接。临清市烟店镇旁烟店网格党支部书记王安虎：
3: 我们村两位积极对接本地的粮食收收大户，提前打通粮食销售渠道，让粮食能够应收尽收，随收随卖，最大限度保障种植户的收益。
1: 各地农资保供与市场监管也同步推进，足额储备种子、化肥、农药等三秋物资。东营广饶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农资市场巡查抽检，严查假冒伪劣农资，维护农资生产经营秩序。广饶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李春强：
4: 持续排查整治各类农资安全隐患，坚决杜绝假劣农资流入市场、进入田间，全力保障三秋生产安全。
1: 淄博市优化农机政务服务，推行农机年检证件办理一站式服务，并同步办理跨区作业证，保证农机安全，高效投入秋收作业。农机手袁物宝：
5: 秋了，我这不提了辆闲车嘞，和那里果盆，这工作人员的服务效率还好。这不给办完了证以后，给了个跨区作业证，还有过高速的时候省下一部分路费。
6: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7: 近日，山东省药监局一分局联合济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对辖区麻京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联合检查，请听报道。
8: 氯硝西泮片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二类精神药品，为了防止此类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省药监局一分局联合济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执法人员开展麻京药品专项检查，从源头筑牢特殊药品安全防线。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分局一级主任科员李艳丽：
9: 本次检查重点在于核查该品种的生产计划、物料管控、仓储安防、销售流向等台账记录，严查违规生产、账目不清、药品流弊等隐患。我们坚持从严监管、闭环整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8: 检查期间，省药监局一分局与刑侦支队同步开展现场普法宣传，并向企业一线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宣讲麻京药品监管政策及禁毒相关法律责任，常态化开展内部风险自查自纠，严防特药流弊事件发生。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分局一级主任科员李艳丽：
9: 我们将持续深化药监和公安部门的联动监管，筑牢特殊药品安全与禁毒防控双重防线，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和社会稳定。
10: 请听简讯。9月17号至18号，全省花生一扩两提关键技术现场观摩培训活动在济南举办，聚焦花生高产攻关示范田及栽培技术应用，以田间观摩加专家授课的形式，助推花生扩面积、提单产、提品质，力争亩产提升50到100公斤。
7: 礼乐真人秀节目《带着礼乐去旅行·山海记》第四期将于今晚周六19:05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播出。节目嘉宾走进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潍坊，探访潍坊市博物馆、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等地，开启一场古今交融的礼乐探寻之旅。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9号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

0: 地区天气多云见晴，鲁西北地区19号早晨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地区北风短时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东营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聊城德州南部和济南北部32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2到31度，德州多云转阴，18到31度，聊城多云，21到32度，泰安晴，19到32度，菏泽多云转阴，22到30度，枣庄晴，21到30度，济宁多云，22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0度，日照晴转多云，20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30度，淄博晴转多云，20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1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顶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一处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段下坡路段，突然被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颈部，最终不幸身亡。9月15号，翼城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谢某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看见路面不平，车里还剩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用剩下的混凝土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顺手拉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悲剧。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了谢某。这起案件很让人唏嘘，相比一些因为违规施工疏于管理酿成的安全事故，这起悲剧中肇事者的初衷甚至是善意的，这根本是想用来避免意外的绳子，最终反而成了夺走他人生命的致命障碍，这种后果一定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绳子索命的案例并不少，比如今年4月，河南一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就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私自拉了绳索。去年12月，一位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了脖子，送医无效后身亡等等。这些案例各不相同，有的是疏忽，有的甚至至今原因不明，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道路上横拉绳子风险相当之高，也绝对不是一种可以随意采用的警示方式。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甚至可能瞬间成为利刃。因此，哪怕拉绳的初衷只是提醒行人保护路面，也必须首先考虑这种做法本身会不会制造更大的

0: 安全警示的目的本来就是避免事故，如果警示设施反而成了事故的源头，那无疑就背道而驰了。生活当中，类似顺手帮个忙的事情并不少见，发现井盖缺失便找个东西遮挡，遇到危险路段便拉绳提醒，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或许都值得肯定，但是越是涉及公共空间和公共安全，越不能只凭生活经验和一腔热心行事。真正负责任的善意，不只是想着要帮忙，也要多问一句安全性怎么样。善意值得肯定，但只有建立在对他人安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才不会在阴差阳错之间变成令人追悔莫及的悲剧。这也提醒基层有关部门，公共安全治理不能只盯着主干道和重点区域，对于乡村道路、背街小巷等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同样有必要加强日常的巡查和隐患的排查。近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关于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的公告，共41人的中国酿酒大师头衔即刻失效，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途径使用该称号开展宣传推介活动。早在中国酿酒大师撤销之前，烹饪大师、纹饰传承大师、玉石雕刻大师等一大批称号已经被摘了帽。今年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清理过烂的评比表彰成为社会组织规范的重点工作，从严管理成为显而易见的趋势。清理各种大师头衔很有必要，对从业者来说，追逐头衔的光环不再成为执念，花钱买头衔的旁门左道被堵死，就得沉下心来磨手艺，攒真功夫，用工匠精神重塑职业追求。对行业来说，整治交钱发帽子、拿帽换票子，有利于斩断评比表彰背后的灰色利益链，矫正重虚名轻实干的不正之风。对消费者来说呢，少了大师的忽悠招牌，就是少了一些消费套路。让大师、名师虚名退场，不是否定他们的真本事，首页不会因为一纸证书、一个头衔撤销而贬值。市场认可、消费者认可是最实在也是最有力的检验，把虚头衔的水分挤干，才能让匠心更好的归位。继高铁车厢提醒误食方便面话题之后，高铁喝白酒也进入了舆论场。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饮用白酒，浓烈的白酒气味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状况。这事儿引发了网友讨论。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能不能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区间内，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白酒，比如啊，这个新闻当中男子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白酒，按规定不能携带上火车。注意12306客服还表示，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干扰或者破坏车厢的公共秩序，乘警将会介入，涉事的旅客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正是因为这类行为处于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每次争议发生，舆论场就容易走向两极。一部分人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认为吃喝属于个人自由，旁人无权干涉。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气味噪声会侵扰邻座，直接损害其他乘客购票享有的安宁权益。这恰恰就是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难题。身处高流动性的现代社会， 高铁、航班这类密闭的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公共边界纠纷的高发场所。陌生人相邻而坐，如果公共行为准则长期模糊，治理对失范行为疏于引导，就很容易引发工地悲剧，最终影响的是每个人的权利实现，公共文明的水准呢也会随之滑落。公共生活的要义从来不是限制个人合理自由，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公共空间保持必要的克制，又有适当的宽容体谅，这样才能让旅途舒畅和体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18号公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首创新药 FIC 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等。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
2: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消费堵点，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市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市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等9条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全链条。
3: 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3大板块都进入到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

0: 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15、57，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2: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17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2种方式。
2: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14、57，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15、57，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2: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15、17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3: 为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于1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17号。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的网络服务，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等，同时明确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 快递业务收入同比突破1万亿元。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00

0: 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对很多朋友来说，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他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小型外卖平台市场会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要我们这边那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6: 我才刚好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3: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7: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3: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6: 外卖的区域服务

0: 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电价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运营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4: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18号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欧洲议会议长罗伯塔·梅措拉先前表示，新西兰可能会深化与欧盟的关系。目前，加拿大正研究获得欧盟联席成员地位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说，他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敞开大门。梅措拉17号接受欧洲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会效仿加拿大，深化与欧盟的关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说，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作出上述表态。李在明说，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 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青海部队已经驻派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确实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在日本部署的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